都在飞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这首红歌太棒了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共产党保卫民族，共产党大一心救中国，他提高了人民解放的道路，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，他开了三战八年多的盖世人民山谷，走出了地后变主的他是人民主奥主宗。